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论述精神，全面落实全国、全省、全市服务业大会精神，锚定目标，真抓实干，加快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和优质高效发展，为全面推动现代化国家公园城市取得突破性进展，全力呈现共同富裕和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县域实践的生动图景提供有力支撑。县委副书记、县长王胜峰做工作部署，县领导陈提法、方明、周文、吕

服务业扩能提质和优质高效发展，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的实际行动，是深化生态立县、产业强县、开放兴县的战略，构建开化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内在要求，是加快追赶奔赴、更好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现

实需要，自觉把我县服务业发展放到全国、全省、全市大局中谋划推进，奋力开创开化服务业发展新局面。陈丽华强调，服务业发展事关全局，事关长远，要以更高站位深化认识，做到工业与服务业一体推进，项目与业态双轮驱动，全力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为产业强线注入更强动能。要以更深谋划攻坚，全力打造一批小而特、专而强的服务业特色品牌。要以更大力度融合发展，立足本地产业基础，推动现代化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特色农业深度融合，在更

要以更实举措做强主体，坚持招引、培育、服务协同发力，加快构建结构合理、梯次分明、特色鲜明的企业矩阵，更大程度发挥龙头企业、重点项目的支撑引领作用。要以更强保障凝聚合力，进一步强化组织领导，聚焦细分领域、重点赛道，谋深谋实，抓手在体，不断完善政策体系，全线联动，全员发力，层层压实工作责任，切实为服务业扩能提质保驾护航。王胜峰在部署讲话时指出，要深刻理解把握服务业扩能提质的逻辑要求，紧盯上级政策和6+4重点产业，找准赛道，抢抓机遇，不断放大优势，补齐短板，全力培育产业生态，牢牢把握工作主动权。要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价值链高端提升，增强科技服务能力，做实人工智能加文章，抢先布局低空经济，创新金融服务模式，推动

作体系，统筹系统推进和重点突破，招大引强和内部挖潜，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共同营造规范有序、活力迸发的服务业发展环境。县级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人，各乡镇街道党委或政府主要负责人，片区招商组组长、服务业企业代表参加。本台记者于立成、佟亚文报道。8月22号下午，县委副书记、县长王胜峰赴我县部分住宅小区、道路交通隐患点、重点企业开展安全生产检查工作。他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隐患摸排，健全联动机制，压实各方责任，推动安全治理常态长效，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县领导吕健、叶坚参加。在龙顶西子城小区，王胜峰实地走访楼栋楼道、公共通道、消防登高场地，

调，要始终将道路通行安全摆在首要位置，常态化做好劝导员、驾驶员安全宣教培训，要系统优化线路通行方案，科学疏导高峰车流，提升道路通行安全系数。要持续完善交通配套设施，优化内外地游客的便民出行服务。要推动形成职能部门与属地乡镇多方联动，齐抓共管格局，强化沿线群众安全宣传引导，构建道路交通隐患常态化治理新局面。在开化诚信树脂有限公司，王胜峰走进企业生产作业区、物品储存区域，认真查看安全管理。

0: 项目的重要一环，继去年完成操场整体改造后，今年暑期学校重点推进地下管网升级和校园路面白改黑工程，项目总造价约450万元。目前地下管网上改下工程已基本完工，校园道路沥青铺设正有序推进。开化县第二初级中学党支部书记、校长姜文杰。
1: 此次暑期工程完工呢，我们学校呢就补齐了多年的这个硬件短板，办学条件得到迭代换新。那我们将以更优质、更现代化的

0: 顶部下去4到6张叶，顶端的它成活力高啊。经过几年的摸索，我现在摸索一条种红薯的土根经验，育好苗，土地翻开起高楼。
1: 他很好，他叫我干活了，这两天签这个法属吧。
2: 他这个技术吧，我们原来带回家了，他自己家里的农活呢也安得很好。
0: 2017年以来，我一共组织现场种植培训60余次，进客人员超过3600多人次，我还培育推广了甘薯品种80多种，先后

东风三到四级。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4到35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5到26度。森林火险五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据开化县气象台6点发布。

人口搬迁补助，选房票或兜底安置每人15000元，整个自然村一起搬，每人再奖30000元。选迁建安置每人10000元，盖新房更轻松。二，原住宅腾空补助，框架砖混结构每平方米补150元，砖泥石结构每平方米补100元，老房子也能换钱。三，宅基地腾退补助，每平方米补72元，退的越多补的越多。四，一次性迁移补助，每户3000元。五，原住宅按期交房奖励，规定时间内办好房屋转移登记手续的，每平方米奖100元，整个自然村一起搬的，再额外奖200元一平方米。六，整体搬迁奖励，第一年搬每人奖10000元，第二年搬每人。

0: 购房奖励都可以按照125平方米享受。老张家可享受的房票安置补助有安置奖励1000元每平方米乘以125平方米等于 12.5 万，购房补助1500元每平方米乘以125平方米等于 18.75 万，购房奖励1500加500乘以125等于25万元，光房票安置补助就有56万，加上搬迁补助后可以拿到67万元，买房压力大大减少。
1: 老李是某村村民，家里三口人都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现住在二层泥木结构的房子里，房子面积200平方米，宅基地面积100平方米，

0: 现居住在某村的老宅中，老陈和妻子已过60周岁，喜欢住在农村老家，儿子小陈儿媳及孙子孙女想搬到城里生活，可以参与搬迁吗？
1: 老陈一家六口都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属于搬迁对象。 但老陈两口子超过60周岁，暂时不想进城，那么整户放弃建房资格，并将农村的老房子过户至老陈两口子后，小陈及妻儿子女可以申请在本县域范围内参与房票安置，先搬出来。小陈等四人申请房票安置，可以拿到搬迁补助吗？小陈等四人没有宅基地退出，不能享受搬迁补助。
0: 小陈等四人申请房票安置的可安置面积是多少？
1: 像小陈这样与60周岁以上父母分批搬迁安置的，按申请安置的人口为4人，可享受140平方米的可安置面积。
0: 若干年后，老陈两口子想进城，可以。

0: 贷款。
1: 房票安置的房源均满足银行的贷款条件，但是具体能否贷款与安置户自身情况及所选银行政策有关，需自行咨询银行。报名时需要提供哪些材料？
0: 报名带齐这些材料一次搞定：一、申请表；二、户主身份证复印件；三、家庭成员户籍资料；

号635721，和田乡刘先生17858204394，短号734394，大西边詹先生15167082898，短号698898。二、房源相关事项咨询，施家别院秦阳办朱先生15257005404，短号675404。叶西苑华埠镇吴先生15067000392，短号540392。兴田集聚点马京镇于女士18368390060，短号799637。兴苑小区池怀镇陈女士18758983080，短号618338。苏庄青山屋苏庄镇缺先生

0: 童心，一米高度看城市，打造属于我们儿童的广播专栏，儿童友好与你同在。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小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开化发改局、开化文联、开化妇联、开化教育局、开化传媒集团联合举办的儿童友好与你同在广播栏目，我是开化县家庭教育讲师徐佳敏。今天我们谈论的话题是挫折教育。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有开化县凤凰幼儿园教育集团教师詹月丹，开化县天地小学儿童观察团成员小苗、小硕。很多父母有这样的疑问，为什么现在的孩子越来越脆弱，一推就倒，一压就垮？孩子之所以这样，大多是因为缺乏

0: 无端的挫折，不要搞无意义的挫折教育，要考虑孩子承受和解决能力范围，要在孩子自愿挑战的前提下遇到挫折时，家长从方法上给孩子以点到为止的启发和指导，让孩子自己来解决问题，这样才能让孩子体验到成功感及父母的关怀。其次，不要嫌弃孩子拖拉时间。
1: 而包办代替，生活中会有大大小小的挫折，我们应该给予孩子足够的时间去思考和探索。能力弱的或者困难难度较大的家长辅助解决，坚决反对包办代替。是的，成长需要经历，经历无法替代。当孩子遇到挫折和困难的时候，引导孩子专注于目前遇到问题是什么，以及解决方案有哪些，启发孩子自己想办法，尽量不要去替他们解决问题。 心理学家说过，每当我们告诉孩子一

对，我们要让孩子认识到挫折是每个人都会遇到的普遍问题，不要让孩子害怕遇到挫折，而是要让他们把挫折看作是一种成长的机会。世界上许多成功的人都经历了很多坎坷，才取得了今天的成就。挫折并不是终点，而是通向成功的一道必经之路。让孩子明白，只要坚持下去，挫折就可能实现完美蜕变。接着要帮助孩子进行正确归因。当孩子遇到困难时，不要否定、贬低、指责，而是引导孩子思考是自身努力程度不够，还是外界原因不稳定等等。通过改变自己的做法，扭转逆境，同时也要让孩子。

0: 以及添加微信享赠礼活动等您来畅享，详情可进店咨询。活动时间2026年2月13号至15号，地址开化县华埠镇华阳路28号，联系电话13587111212，短号661212。
1: 从一家到45家，我们始终如一。钱江源大药房携手浙江原生医药连锁公司，共同打造老百姓的放心平价药房。从价格到质量再到服务，只要你需要，我就在你的身边。开化钱江源大药房。
0: 老乡们，资金周转别犯愁，开化农商银行小额农贷就是咱老百姓的贴心钱袋子，额度高，期限长，上门服务好，资金到账快。想扩大规模添设备的老乡，快来网点聊聊，让咱的行新资贷帮您忙。身份证加工作证明就能申请，额度5万至30万，最快当天就到账，利息透明，无杂费，不欠人情，不用等，随借随还更方便。
2: 伴着清晨的阳光，跟随音乐的节拍，让我们一起开始今天的快乐之旅。欢迎收听《悦动清晨》节目。

下面就为大家介绍老年人养生常见的两大误区。误区一，晨练。很多人认为早晨空气好适合锻炼，其实太阳出来前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较高，所以晨练应安排在太阳出来后一小时，并且不宜在车流较多的马路旁晨练，因为聚集有大量的二氧化碳，无益健康。其次，有雾的天气不宜晨练，因雾中含许多

入冰箱冷藏或冷冻，下次吃时一定要回锅加热，或者改制，如改为汤菜、炖菜。

0: 在海水养殖产业，种质资源就是最关键的芯片。选育优良种苗，才能让海水养殖产业能够持续健康的发展。育苗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往往投入成本非常高，因此本地养殖户很少有意愿去做这件事情。但在普陀区六横镇，有这么一位养殖户，却在今年开启了他的育苗路。下面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去现场了解一下。
1: 沃红光是六横岛上最大的围塘海水养殖户，主要以养殖梭子蟹、蛏子、基尾虾为主。因为受疫情、岛上交通等影响，苗种成为了制约其养殖的因素之一。
2: 伢那个头呢，苗呢，在外头起头呢，成本也蛮高。叫你阿拉老个呢，在大学那时候冬嘛，七度去，后叫有大风嘞，后叫有雾嘞，搿吹勿过来，苗呢还要生少，还要死脱。叫你夜到头头梭子啊，到华木啊，到高树搿搭起头去，头里活力勿好。

所以说通过这个灯光的照射，这个透明度来判断找的多少。一般如果说苗偏小的话，可能不易打太多，我们一般要打的量呢要控制一下，一般一天打两次左右。然后呢，我们自己打草药要下冬水。

0: 自己通过某种的疫苗的话，一般溢出来以后，可能它周期是前面有几天在上面，我们叫浮游啊，一般有七八天左右，然后它会陆陆续续浮到底下，浮下去长脚，我们叫长脚了，我们是俗称的长脚，可能长脚一般的苗都有几千万一斤，我们按就是花格一般五千万一斤吧，好像刚浮下去的那种苗，然后通过不断的饲养的话，看按怎么卖的，按客户的需求，即使大大小小都可以卖，小的刚浮下去可以卖，大的可能几万十几万都有人要，一般两三百万和二三十万的这种中等和我们所谓的大苗比较多一点。
1: 据沃宏光介绍，他们这家规模化育苗厂以对虾苗、鱼类苗、鲍鱼、海参、梭子蟹、青蟹等新品种苗种为主，同时也育蛏子、蟹钳、菲律宾蛤仔、后壳贻贝、美洲莲蛤、文蛤等贝类苗。鱼类重点有大黄鱼、黑鲷、鲈鱼、金鲳鱼、石斑鱼等珍贵。
2: 秦检师以往马经，清康熙40年，因机房的需要，金竹林巡检司又移到了华埠。
3: 咸丰8年，金竹林巡检司毁于太平天国。同治10年6月，巡检匡森兰想请拨款重建。民国开化县志稿记载，金竹林巡检司最后一位巡检任命时间为光绪23年。据此推测，金竹林巡检司裁撤时间当在光绪末期。

区，我们摄制组来到了位于南通市区西北的南通港。现在的南通港一片繁华，一艘艘货轮从远处缓缓驶来，岸边的起重机也在不停地装卸着货物，而在他们的旁边就伫立着万里长江第一灯塔。这洁白的灯塔见证着南通港飞速的发展和变化。南通港东临黄海，南临长江，位于海江河联运的枢纽地位。也正是因为这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南通变成游客们向往的美食天堂。在南通有这样一句口号，叫做江鲜海鲜河鲜天天有

0: 湘江四千，更是被美食爱好者们所推崇。于是摄制组找到了一家既可以品尝到长江四千，又能饱览南通港风光的地方。
1: 哎，这儿是您的这个养就所有的养殖地方是吧？这个是什么鱼？
2: 这是那个石鱼。
1: 石鱼，
2: 长江四千石鱼。
1: 哦，那其他的都在哪儿？
2: 这是什么？这是那个长江刀鱼。
1: 刀鱼，
2: 长江刀鱼。
0: 长江四千是指刀鱼、石鱼、回鱼、河豚。刀鱼别名凤尾鱼，口感细腻鲜嫩；石鱼味道极为鲜美；回鱼。

0: 看到我们就是他生气的时候，就会嘴巴鼓很大，是吗？那这个可以拿出来我们看看吗？吹气了，就它身上是带刺的，你看本来是扁的，然后生气之后就成一个大气球一样，然后刺，在摸的时候会有点刺手的感觉。
1: 长江刺鲜的高产季节是在每年的春天，我们拍摄的时候并不是品长江刺鲜最好的月份，肉质口感也稍有差别。拥有10多年厨艺经验的顾老板向我们介绍说，这长江刺鲜做

0: 超刊。
1: 嗯，那像这样的一条野生的河豚鱼，它差不多有多大？
0: 大概在7-8两的样子。
1: 7-8两左右。嗯，这个都是它的内脏吧？
0: 对对对。哎，这个是它的鱼缸。啊、嗯，这个鱼缸是非常有毒的。
1: 鱼肝是吗？
0: 哎，对。然后呢，
2: 河豚的毒性主要集中在内脏，比如鱼心、鱼肝、鱼子。除此之外，眼睛也是毒素聚集的地方，处理的时候稍有不慎就会中毒。
0: 就是那个鱼的心脏。
1: 哦，这颗
0: 这是最毒的，
1: 红色的小鱼心。
0: 哎、对对对。
1: 哦，
0: 这是它最毒。
1: 那如果现在把这个我吃下去会怎么样？
0: 绝对不可以。
1: 绝对不可以啊。在为什么就是说在吃就是整个宰杀的过程中间会不会出现像这些清理不干净的情况？
0: 会有，我们会通过我们的方法去，因为一般来说我们杀鱼的人是不会让他去自做的。
1: 哦，您杀但是您不做。
0: 我杀的话、嗯、我一定不亲自去做，因为如果说我杀了以后了，我对我的手艺宰杀的手艺啊、嗯、非常有自信
1: 啊、
0: 嗯、但是一定会带来不小心。
1: 哦，因为过于自信了，所以说
0: 一定会大意。所以我们对这个把关把得非常严，就是宰杀的人一定是不让他去烧制。
2: 顾师傅告诉我们，他清理完河豚之后，烹饪的师傅还需用流水冲洗鱼肉30到40分钟才可以继续制作，这也是为食客的安全多把一道关。河豚的烹饪手法非常多，常见的做法有红烧、清蒸、烧汤等，而今天我们要品尝的就是红烧河豚鱼。其实河豚最美味的季节是在每年的3-4月份，也是河豚的交配季节，但那时雌鱼体内就会带有很多剧毒的鱼子，可以说河豚最好吃的时候也是它毒性最大的时候，所以才会有那句拼死吃河豚的俗语。不一会儿功夫，一桌江鲜美味就做好了。
1: 其实呢，我觉得享受美食啊，最大的乐趣不仅在于这个菜肴上，而且在于你所置身的这个环境中间。像现在呢，我们所置身的这个环境中间呢，面前就是这个澄江的江景。虽然说呢，现在太阳已经下山了，但是还能看到一些这个晚霞在伴随。

0: 给我们做这个河豚鱼的是顾师傅，现在烹饪的是您，是吗？您怎么称呼师傅？陶师傅是吗？啊，拼死吃河豚。那现在我虽然很想吃，但是您是不是要先尝一下，是吗，陶师傅？
1: 对对，应该有这个程序
0: 啊，就是那您先尝一下好吗？
2: 为了保证食客的安全，厨师

力乡村振兴，实现林业强村富民的目标，为开化县打造共同富裕先行实践地奠定坚实基础，为开化县建设国家公园城市争当两个先行山区奋勇探路者贡献林业力量。三、林权怎么流转？简单说，就是户流转到村，村流转到县林发公司。具体讲，农户、组集体、村集体的林权经过评估以后，林木资产转让至村级林业专业合作社，林地含原地经营权作价入股至村级林业专业合作社，再由合作社统一将林权流转至县林发公司，流转期限至2054年12月31号。四、流转价格怎么样？

价格为每亩500元。第四，毛竹林流转价格为每亩400元。第五，其他荒芜经济林林木流转价格为每亩200元。五，林地的钱怎么付？林地经营权流转价款由县林发公司一次性支付给村级林业专业合作社，村级林业专业合作社将林地经营权流转价款的等额资金入股到县林发公司。

总管山林木流转价款，由村级林业专业合作社分八年支付给相应的林权所有人，第一年支付40%，剩余的60%在第二年至第八年等额支付。个人山场林木流转价款由村级林业专业合作社视情况支付给相应的林权所有人。七、流转后还有什么收入？林权流转后，村组集体、农户能够获得以下四项收入：一是林木资产一次性变现的收入；二是林地经营权流转收入；三是林地经营权流转款的等额资金入股分红收入；四是带动当地就业获得劳务收入。比如你有100亩杉木成熟林，30年期将获得42.43万元

0: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1: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2: 家风就在寻常人家，走过巷，穿过城，遍天下。

0: 并提供一些贫困生免费入学，甚至还提供了工作的机会。那么在学生们的眼里，陈校长是什么样子的呢？
1: 课上吧，他比较严厉，但是课下呢，老师经常会在过节的时候，然后带我们出去玩啊，吃一顿啊什么的，还是比较和蔼。
0: 在学生们的眼中，陈校长是有两面的。平日里的他是关爱孩子的好妈妈，但是上课时，他就是最严厉的严师。刻苦、勤奋这四个字，既是陈爱莲的家训，同时也是校训。我们看到两个半小时的讲课，陈爱莲几乎没有休息，一丝不苟地纠正每个学生的舞蹈动作。他边讲边跳，转圈、立腿都不在话下。很难相信眼前拥有曼妙舞姿的女子竟已年过七旬。有着62年艺术生涯的陈爱莲说，自己从来没有想过休息。生活中会有些孩子

0: 次调皮劲儿的他会突然劈个叉，小露一手。在陈爱莲的心中，舞蹈是无止境的，因为舞蹈赋予了他新的生命，新的人生。在陈爱莲的心中，爱也是无止境的。曾经被救助、被照顾的经历，让这位艺术家常怀一颗感恩的心，尽自己所能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以舞蹈作船，以爱心为帆，陈爱莲把更多的爱回馈给了社会。
1: 我们台下有陈爱莲老师的学生，哎，是个小伙子，啊，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成为陈爱莲老师的学生呢？
2: 从2006年。
1: 2006年，
2: 对，
1: 哇，都这么多年了。
2: 就像陈老师刚才说的啊。

0: 别的一个团体外边跑江湖跑码头演出，然后我们那个领队来北京跟陈校长合作演出，然后又我们有机会来北京认识陈老师。
1: 我想这学生应该是你很多学生当中其中的一个。
2: 对，他们当时是2006年大概有十几个人吧，十几个人来的，我一看有12的、13的、14的什么的，然后就在江湖上乱跑。后来就给他们提供了这个机会，完全由我们来资助他们啊。毕业之后呢，再也给提供一个工作的机会。
1: 像您这样的一个女士，什么样的男士配得上你呢？
2: 现在大家都挺羡慕我，那个我跟我爱人老说是成双成对，基本上能做到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啊。70后的人呢，还是人家大家都很羡慕我们。
1: 这句话到你这儿改一改，不叫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叫执子之手的一生浪漫，与子偕脚的一生相伴啊。因为那刚才这个陈老师的丈夫在台下就一直怕你渴着，
2: 他几乎每天早上给我做早饭。哦，
1: 这么好，哦，真幸福。说到这儿，我们就赶快把陈老师的丈夫魏道宁和他的女儿陈宇以及他的两位学生邀请到我们台上来。有必要这样吗？哎呀，哎，太幸福了，魏老师。哎，女人不能这么宠啊。
3: 没宠的啊，没宠的。
1: 不是你这挺热的，你怎么还拿双毯子上了？
3: 不，他是舞蹈演员，特别怕冷啊。他这一冷啊，他跳不了舞了。你看我们家从来不开空调，我们俩在的时候，家的时候啊，多热的天，空调都关着。
1: 你让我们这些做丈夫的将来还怎么活呀？

聚焦细分领域、重点赛道，谋深谋实，抓手在体，不断完善政策体系，全线联动，全员发力，层层压实工作责任，切实为服务业扩能提质保驾护航。王胜峰在提升增强科技服务能力，坐实人工智能加文章，抢先布局低空经济，创新金融服务模式，推动企业节能降碳改造，提升商务服务水平。要推动生活性服务业向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方向提升，深化文旅融合发展，扩大居民服务优质供给，强化养老托育服务保障，培育壮大健康产业。要加快建立健全服务业扩能提质工作体系，统筹系统推进和重点突破，招大引强和内部挖潜，

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人、各乡镇街道党委或政府主要负责人、片区招商组组长、服务业企业代表参加。本台记者于立成、佟亚文报道。8月22号下午，县委副书记安全生产检查工作，他强调。 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实施。

是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隐患摸排，健全联动机制，压实各方责任，推动安全治理常态成效，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县领导吕健夜间参加。在龙顶西子城小区，王胜峰实地走访楼栋楼道、公共通道、消防登高场地，仔细查看消防设施运维、楼道杂物清理、电动自行车停放管理等情况。王胜峰强调，要前置开展风险隐患摸排，紧盯非线充电、楼道杂物堆积、消防登高场地占用等问题进行靶向整治，要健全属地部门联合会商处理。

路交通隐患整治点位，实地踏勘路面通行条件、车辆走向、警示标识布设等情况。王胜峰强调，要始终将道路通行安全摆在首要位置，常态化做好劝导员、驾驶员安全宣教培训，要系统优化线路通行方案，科学疏导高峰车流，提升道路通行安全系数，要持续完善交通配套设施，优化内外地游客的便民出行服务，要推动形成职能部门与属地乡镇多方联动，齐抓共管格局，强化沿线群众安全宣传引导，构建道路交通隐患常态化治理新局面。

与应急演练，实现人人会应急、个个会逃生的实战成效。要严格落实标准化作业流程，规范危化企业内部安全屏障，相关职能部门要主动靠前，做好企业服务保障工作，第一时间响应协调解决企业合理诉求，以精准服务助推企业提升安全治理能力。 本台记者徐璐、童亚文、通讯员程鹏英、赖建恩报道。这个暑假开化多所学校抢抓校园施工黄金窗口期，集中推进基础设施升级改造，全力为新学期返校师生打造更安全舒适的校园环境。8月21号，在开化县第二初级中学，校园里一派热火朝天的施工景象，沥青摊扑机伴随着轰鸣声缓缓推进，工人们正配合着完成路面摊扑、碾压整平作业。

0: 主要是包含的是一个外立面的改造、围墙加高和室内的一个局部改造。我们预计是25号工程方就是能够全面撤离，到时候我们幼儿园的话就是开始进行一个消杀，以更好的环境迎接我们的小朋友。
1: 接下来，开化县还将从细节和需求出发，统筹推进全县学校改造提升工作，为师生打造安全、舒适、温馨的现代化教学环境，让校园成为孩子们快乐学习、健康成长的温暖空间。本台记者江子怡、郑志平报道。三破浙江农业纪录，种地不靠蛮干，全凭潜心钻研。2013年，开化县池怀镇黄岸村村民于土。

0: 十分，全县人民齐行动，美好家园共创建。
1: 垃圾分类从源头做起。
2: 爸妈，我们带宝宝出去玩了啊！来，宝宝，快跟爷爷说拜拜。

0: 百元，整个自然村一起搬的再额外奖200元一平方米。六，整体搬迁奖励，第一年搬每人奖10000元，第二年搬每人9000元，往后每年递减1000元，直到第五年每人6000元为止，越早搬迁奖励越丰厚。报名时没有房子但有宅基地的，愿意将宅基地归还给村集体的，能不能领补助？
1: 将宅基地归还给村集体后，就可以拿到人口搬迁补助、宅基地腾退补助，整个自然村一起搬的，还可以拿整体搬迁奖励。
0: 有老房子但不愿转让给村集体的，能不能参与搬迁？
1: 只要有建房资格的都可以参与搬迁，不愿将老房子

0: 万，购房奖励1500+500乘以125等于25万元，光房票安置补助就有56万，加上搬迁补助后可以拿到67万元，买房压力大大减少。
1: 老李是某村村民，家里三口人都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现住在2层泥木结构的房子里，房子面积200平方米，宅基地面积100平方米。老李把老房子转让给在村内没有房子的弟弟，选中了华茂春庭一处110平方米的房子参与房票安置。测算下老李可以享受哪些补助？
0: 老李家三口人都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选择房票安置，按照人口可享受安置面积120平方米，老房子宅基地面积有100平方米，那么老李家可以享受120平方米的可安置面积。但老李家的房子没有转让给村集体，也没有拆除，不能享受搬迁。

0: 分户后可以参与搬迁吗？
1: 小芳已参与过异地搬迁安置，不属于搬迁对象，但是参照现行宅基地分户建房条件分户后，小芳可以申请在本县域内参与房票安置。
0: 小芳分户后申请房票安置，可以拿搬迁补助吗？
1: 小芳无宅基地退出，分户后申请房票安置，不能享受搬迁补助。
0: 小芳新分出来的家庭户共四人，除小芳外，妻子和儿女三人都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且没有享受过搬迁安置，申请房票安置的可安置面积是多少？
1: 像小芳这样的情况，申请房票安置的可安置面积根据分户后未享受过搬迁安置的新增人口确定，户内没有新增人口的按照60平方米保障。小芳的妻子儿女三人都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且没有享受过搬迁安置，属于分户后新增人口。小芳

0: 面积老陈两口子申请房票安置的可安置面积为180平方米，扣除小陈等四人已享受的安置面积。房票是怎么样申领使用的？
1: 通过公示审批后，可以到乡镇申领初始房票，凭初始房票选择心仪房源，并签订房屋认购协议，根据购买的房屋面积确定最终房票面值，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原住宅处置并通过乡镇检验验收后签订购房合同，房票面值可以直接抵扣房款。迁建安置点有哪些？价格是多少？
2: 5个好地方任选，自己盖房，现房都可，现房更省心。秦阳办事处施家别院现房起始价为8100元每平方米，华埠镇叶溪苑现房起始价为93.5万。

需提供无房原因及当前居住情况的证明。八、家庭成员中有在行政单位、国有企事业单位工作的，需提供工作单位出具的证明。搬迁对象内具有宅基地建房资格（以下简称建房资格）的家庭成员需全部纳入。夫妻双方及其未成年子女具有我县建房资格但不在一户的，需合户搬迁，并按规定认定搬迁安置人口。不管你是

0: 本案为宣传材料，具体政策以正式文件为准。
1: 开化县关于开展树正气打歪风三年行动的通告，为深入贯彻落实上级关于常态化扫黑除恶工作的部署要求，全力维护我县社会安定、人民安宁，经县委县政府研究，决定自2022年8月起，在全县组织开展树正气打歪风三年行动。现就相关事项通告如下：一、树正气打歪风三年行动打击重点：一、铲访闹访的无理分子，串联、胁迫、策划幕后操纵群体非正常上访或者无理无序采用过激方式上访闹访等行为；二、抢灾抢种的投机分子，在项目建设、土地征迁、政策处理过程中非法抢灾抢种抢建等三抢行为，专业从事在项目拟使用地块租田租地谋取征迁补偿等行为；三、挑头煽动的教唆分子，在县委县政府重大

邮编32-4300，举报电话0570-6025-600，来访地址开化县秦阳办事处花山路18号。二，开化县人民检察院，举报电话12309，来访地址开化县秦阳办事处永吉2路2号。三，开化县人民法院，举报信箱开化县秦阳办事处开元路2号执行局，举报电子邮箱以通告为准，举报电话0570-6192-890，来访地址开化县人民法院诉讼服务大厅1号窗口。发现党员干部及其他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歪风邪气线索，可。

0: 何制止抛荒。各乡镇有关部门要积极做好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宣传工作，落实管控措施，强化监管核查，坚决制止耕地非农化，防止耕地非粮化。欢迎广大群众监督和举报，举报电话12345政府服务热线。本通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开化县人民政府2022年1月29日。
1: 倡议书。尊敬的广大市民朋友们，2022年4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向首届全民阅读大会致贺信，勉励广大党员。

疾控中心主办的健康开化之声。盛夏时节，气温攀升，湿度大增，闷热潮湿的环境不仅让人倍感燥热，更是细菌、霉菌等微生物疯狂繁殖的绝佳时机。而我们每日烹饪的厨房，暗藏水渍、残留油污、生鲜残渣，稍不注意就会成为病菌滋生的温床，极易引发食物中毒、肠胃不适等问题。在这里，我们要提醒大家，盛夏饮食安全一定要从守护厨房卫生做起。很多家庭都存在这样的卫生误区，觉得厨房只要台面干净、碗筷。

0: 赏十斤。
1: 哇，十斤来，这真的假的？
2: 信不信？
1: 我才不信呢。
0: 赏五十斤。
1: 五十斤呢、啊？不是这么多，
3: 过了就不行了。
4: 我来。嘿，起。哈
0: 赏。
5: 从此，商鞅得到了大家的信任，他的变法主张也得到了推行。诚信恒久远，美德代代传。
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三只大麦是主要是停水啊，肥水是没有，还是取进来，取到给三只大里。三只大里呢，该是清水呢，在节节呢取到沟里是的，等下等于把沟里是两道沟井，一道是石头沟里，再到手里是的，走了了，取到当个小苗人取到等下回到月苗子里头了，没有自家头年呢节节呢。
1: 当个三只子里呢，水肥啊，你直接取到是，当个月苗子里，不就没有同样同样吃。
0: 哎，四个顶种有了嘛，四五只啊，个苗也越来越慢。
1: 目前育苗池里主要有花蛤和美国螺两个品种，育苗分季节，因此卧红光准备把育苗品种多样化，这样一来可以保证一年到头都可以出苗。
0: 这两个月，等两个月收籽后，那每回去。

0: 靠近渡渡线的地方在也在查看一些什么。
1: 这个主要是我自己原先是市井英雄，说要打多少刻度多少位置，然后就是说看看到了没有，因为这个东西打得均匀一点，因为都一样的统一的一个投位吧，然后就多观察，不要超过太多，差不多多就关掉就可以了。
2: 对于负责育苗的技术员来说，一天到晚都要对育苗池进行观察，以便于掌握现场情况并及时发现问题。
1: 藻类的控制，水质的一个

0: 省一大笔成本支出。据了解，育苗厂花格苗育苗结束以后，马上就要投入大量的贻贝苗育苗工作。
1: 开化联合家庭牧小叶真楠两性100余株，价格面议，欢迎前来选购。联系人方生言，联系电话151-5706-6635，短号796635。
2: 热烈祝贺开化嘉义家庭农场选送的黔江源开化清水鱼获得浙江省农业博览会金奖。值此机会，位于长虹乡新河村的开化嘉义家庭农场推出开化清水鱼年份鱼预售活动，同时农场有生态甲鱼、鸡鸭鹅等。

0: 销售，请跟我们联系，我们将无偿为您服务。我们的联系电话是1390570-3987，短号663987。三农直通车就在您身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开化县复兴再生资源有限公司是开化一家正规的报废车拆解公司，高价回收各种类型报废机动车，出售各类汽车零配件，免费上门拖车，服务周到，方便快捷。如有需要，请拨打电话1381901-4969，短号614969，地址华埠镇百盛路223号老收费站旁。骏马踏春来，健康常相伴。双汇大药房年终特惠感恩回馈活动来袭，活动期间早上8:30前50名进店无需消费即送大米一份，进店前20名消费任意金额即送茶杯一个，还有深融低价折扣双重福利，另有最低18元满赠1元特惠商品，以及添加微信享赠礼活动等您来畅享，详情可进店咨询。

0: 联系电话13587111212，短号661212。
1: 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如有任何电力问题，请随时拨打开化县24小时电力服务电话0570-6981890，政府网516265。
0: 老乡们，资金周转别犯愁，开化农商银行小额农贷就是咱老百姓的贴心钱袋子，额度高，期限长，上门服务好，资金到账快，想扩大规模

0: 家，资金不够别犹豫，开化农商银行新资贷帮您忙，身份证加工作证明就能申请，额度5万至30万，最快当天就到账，利息透明无杂费，不欠人情不用等，随借随还更方便。
1: 聆听源头之声，感受人文魅力。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9 开化人民广播电台钱江源之声。

璀璨而又丰富的物质遗产沉淀了大西边乡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爱日堂、大宗伯、太和堂等历代宗祠，登云桥、观音桥、龙宫桥、双溪桥等特色古桥，西岩洞崇文书院、金竹岭巡检

0: 那么2007年时呢，被这个列为这个县文物保护单位。
1: 嗯，可以说这座桥的历史也非常的悠久。
0: 对的，对的。
1: 嗯，看上去也是历史的厚重感也是非常强
0: 的。对的，是的。
2: 这是有别于沁园一带木结构廊桥的桥梁，桥亭结构特征明显。古人先造石桥用于渡河，再建桥亭用于遮风挡雨、纳凉气息，体现人文情怀。而登云桥的命名，更是寄托了杨坑村祖先对后代脚踏实地、步步登高的期许。
1: 现在呢，我们来到了大西边乡的杨坑口村，这座桥就是杨溪上的第二座古廊桥，叫做观音桥。
2: 观音桥坐落在杨坑口村的中央，重帘砌制单孔石拱，东西走向，桥上有亭、阴阳合瓦、五架抬梁左右单步，下有方形石柱础，脊岭上书1964年兴书。

大建院宇于洞门前，上寺文昌及唐宋朱明儒，中齐讲堂皆停红唱，安置诸生宴席，东西廊楼阁开窗平眺四景，旁及厨壁等无不具备，共计二十余间，费经2200两有机。可以想见，这所紧贴崖壁顺势垒建的崇文书院是多么的气派和恢宏。应通达书院需登石阶300余级，故无市井之喧，有权石之盛，真

0: 就在这个地方呢聚下来了，建造房屋。
1: 书院开办后，知县汪学成、徐明利详情辅道俄以扶持。同治年间，县令汤兆熙撰书一联，可接而生，可见为书次第者，乐善不倦，乐得英才教育之，并题诗：“历履秋郊得德行，天然小树傍岩城。知烟古洞藏何处？孤鹤空山怨有情。于此婆娑遗老子，浩江讲读至。”

俞伯是罗曼唐一族长房的后代，在宗法社会以嫡子嫡孙为大宗，这块大宗伯匾额昭显着罗曼唐长房的地位。如今的大宗伯地，那些彰显于世荣耀的进士、翰林、拔贡匾额已退出舞台。图书、棋牌、电视等现代娱乐设施却占据了大半空间。这样的巨变中，唯一不变的是延续600多年的3月3、5月13、6月6的大西边。

0: 如一，潜江源大药房携手浙江原生医药连锁公司，共同打造老百姓的放心平价药房。从价格到质量再到服务，只要您需要，我就在您的身边。开化潜江源大药房。
1: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0: 讲故事当然要讲个筋道，说不尽的财富故事，品不完的人生百味。
1: 一个大胆的选择让他背上了沉重的债务，遭遇了无数挫折之后始终痴心不改。甘肃定西的张维汉如何越挫越勇，成就财富传奇？
2: 张维汉出生于甘肃省定西市的一个贫困山区，由于兄弟姊妹多，家庭生活困难，家里勉强把他供到大专毕业。毕业后他分配到镇政府工作，而就是这次工作变动彻底改变了他的生活。
1: 在陇海铁路、长柳高速和312国道汇集的地方，有一个很隐蔽的地下室。这个地下室在定西知名度很高，
3: 总共有68个，这

0: 桌子都摇出去摔都翻。
1: 这是我们新大屏，我们安定区最好的这个屏障，这个口感非常好，不信你尝一个，你尝尝，口感非常好。
2: 虽然张维汉从小到大几乎每顿都吃土豆，但是几年前他从来没有想到自己的命运有一天会和土豆绑在一起，而一家十几口人的命运也被土豆推上了风口浪尖。张维汉出生在定西市北部一个叫白家沟的边缘山村，从村

0: 措施，他也不希望我们的经纪人能够直接走出去和大厂来对接，这样的话就造成了当地的经销户和当地老百姓对外边市场的价格是他是不知道的。
1: 他跟这那个货他说是两毛九就两毛九，这个真是不多，这一看这货老百姓的货多了，他就要降价了。
2: 吓着吧，太什么，你看，死了命了，尽量还是节约情绪吧。说的
3: 是对的。张维汉来到市场，他想大干一场，但又不知道该从何做起，只有先给本地的代办收购董敏的土豆。1999年10月，正当土豆收获的时候，一个火车站的代办跟张维汉订了一个车皮的土豆，一车皮60吨，一斤能有5厘钱的利润，一共能挣到600元钱。张维汉毫不犹豫地就答应下来，手中没有本钱，他就从农户那里赊账凑了一车皮的土豆。然而事情出乎意料，当他把土豆拉到站台上，客户却突然给他出难题。

0: 姊妹们大家都来了。
1: 这之后，张维汉和江贤斌确立了稳定的合作关系。2000年一年，他给江贤斌一共发了50多个车皮，挣了12万元。到了2004年年初，张维汉已经有了20多个固定客户，开辟了武汉、广州、福州等地市场，一年销售上万吨土豆，成了定西屈指可数的土豆经销大户。正在张维汉春风得意的时候，一个人的到来为他的销售带来了一个新的市场信息，正是这个信息成就了张维汉新的财富。2004年春天，在浙江义乌挂职的禅口镇镇长曹信回到了镇里，带回了一个重要信息。
2: 2004年在义乌挂职的时候呢，我考察了义乌的市场，发现了在国庆节前后，我们马铃薯上市的时候，它的价格是6毛钱。

钱涨到了五角钱。但这一切并没有动摇张维汉存土豆的决心，他认为即使是五角钱收的土豆，如果还能和上一年一样卖到七八角钱一斤，那么自己还能有一角钱的利润。转眼就到了2006年春节，张维汉盼着价格快点上涨，但是终端市场却变得越来越安静。而当窖里存的土豆还剩下800吨的时候，价格明显下滑。原来这一年，广东、福建、云南开始大规模利用冬闲田种植反季节土豆，新鲜土豆正好在春节前后上市，这对张维汉产生了严重冲击。这时，张维汉仍然怀着一线希望，他决定把土豆再存2个月，等南方的土豆卖完了，价格还会上涨。正是这个计划让

0: 卖相，不得不以两角钱一斤的价格交到了淀粉厂。这一年，张维汉赔了50万元。2006年夏天，就在所有人都认为张维汉不可能再做下去的时候，人们又看到他开始活动了。张维汉从银行抵押贷款120万元，建了一个新的工程。
1: 在这个旧的时候呢，我主要考虑重点考虑是通风的问题，其他这个拱形跟那个都差不多，都是砖混，主要就是左右通，并且得通的要多，这个桥上，这到处都有通风管。
0: 张维汉认为，那800吨土豆之所以容易发芽烂掉，主要原因是通风不好，土豆摆放地。

世界各地各种音乐风格的养分，使得流行音乐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俄罗斯第一频道一年一度的新年音乐剧便是体现这种多元性的绝佳舞台。而在2005年末，第一频道为观众带来的音乐剧名叫《第一特快》，它一如既往地充满了音乐与舞蹈、欢笑与幽默，成为新年前夜最美味的一道音乐盛宴。

感都更加丰富。这一次这三个家伙行窃的情节被融进了由莱奥纳德·奥古丁演唱的歌曲《火车请等等》之中。如此无厘头的剧情居然与这首清新的吉他弹唱小品能搭配到一起，让我们不得不惊叹编导们充沛的想象力和创造。

从第一特快中，我们可以感受到音乐对于俄罗斯民族的重要性。在庆祝新年的重要时刻，他们的电视荧屏上是老中青三代的歌唱家用自己的歌声来表达祝福，而不是充斥着各式各类的相声小品。对于他们来说，即使要搞笑，也会融入到音乐节目当中去。由此可见，对音乐的热爱是渗透到俄罗斯人民的

0: 的。
1: 肺癌或者是导致还有有时候会导致胃癌。
2: 我觉得危害很大，正因为它对身体有危害，所以我不吸烟。
3: 从采访中可以看出，吸烟有害健康基本上是每个人都略知一二，而人们选择吸烟的原因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几种。
4: 看着耍酷吧，
5: 因为有男人味吗？
3: 一部分人认为抽烟的动作很帅很潇洒，偶像剧里的男女主角潇洒地抽上一支烟的动作让人侧目，不少人也正是因为抽烟的姿势看起来很酷而选择吸烟。也有的人吸烟只是为了应酬社会交往，身边的人都抽烟自己也抽，显得合群。
6: 看人家抽我自己也抽吗？
7: 一个朋友是接受的抽烟的。
3: 另外初次见面的时候进一支烟表示对别人的尊重与礼貌，
1: 别人给你发个烟你不接受的话，有时候做些样子要做吧。

0: 请听海陆空三军激战江山。
1: 这是我军历史上首次海陆空三军协同作战。
2: 当时参加解放伊江山岛战役的士兵不会游泳不说，吃不下饭，有些人还吐黄水。
1: 易守难攻，没有任何成功的渡海作战经验，我军究竟要如何登陆？
2: 而对于总指挥张爱萍而言，他要想的则是如何打一场现代化的陆海空联合作战。
1: 而为了这块不足两平方公里的小岛，蒋氏父子与宋美龄四处奔走，丝毫不敢掉以轻心。
2: 为什么当年我们没有一鼓作气解放台湾地区以绝后患呢？其实一点也不简单。
1: 蒋氏为您讲述中国人

0: 渔山列岛，国民党称大陈岛是台湾的北大门，是台湾的屏障。蒋介石获悉我军在浙东地区的军事行动后极为紧张，五月他和儿子蒋经国还乘坐峨眉号来到大陈岛鼓舞士气。在大陈岛风光秀丽的甲午岩，蒋介石曾伫立良久眺望大海。
1: 海的对面就是蒋介石的老家浙江宁波，败退台湾后，在感情上大陈列岛就成了蒋介石和家乡最后的连接。蒋介石的母亲去世后就葬在海的对面，他已经五年没有回家。

0: 在努力争取了美国西方公司作为整个岛屿防御布局的监督和顾问。不过，要选谁来镇守宜江山岛呢？王生明，胡宗南的得意爱将，擅长打防守战。1955年元旦，蒋介石亲手授予他克南英雄的称号。以当时国民党军内部的情况看，如果连这个人都守不住这座小岛，恐怕。
1: 没有人守得住了，而这个王生明当真有两把刷子，他在岛上修筑了一种特殊的工事。这种工事巧妙在于是建在地下、半地下的，工事与工事之间用壕沟相连，隐蔽性好。在工事的周围还布满了地雷和铁丝网，易守难攻。像这样的工事，就这2平方公里的小岛上有150多个。

0: 还吐黄水，有些把血都吐出来了。因此最迫在眉睫要解决的就是怎么让这些从来没有下过海的旱鸭子学会游泳呢？
1: 战士们走秋千，模拟海面训练，以适应船体晃动，克服晕船。关于游泳，指挥部下命令，一星期内所有战士都要在水中浮起来。除此之外，战士们想尽各种办法土洋结合，根据战役需要对各种船只进行动力和火力改造，针对一江山岛地形练习攀爬，一派热火朝天。
0: 而对于总指挥张爱萍而言，他要想

0: 气象科副科长，早年毕业北京大学，成绩优异。为了测算进攻的有利时间，徐杰查阅了台州地区20年左右的天气记录，还向当地的老渔民取经，最终得出结论：这东沿海在冬季只有1月的17、18、19这3天的天气是最好的。张爱萍听到结论后，半认真半开玩笑地对徐杰说：“搞错了，可要斩马谡啊！”没想到徐杰的态度非常坚决：“我愿意立军令状。”张爱萍这才放心地笑了，说：“这3天我只要1天。”
1: 几天以来，海上一直刮着6、7级大风，指挥所有6、7处的帐篷都被刮走了，海上舰艇船只互相撞得很厉害。1月17日。张爱萍正在从宁波指挥所转到前沿头门山指挥所的路上，一路上张爱萍不时地试试风力的大小，难道气象预报有误？这风怎么还不停？就在这时，士兵汇报说南京军区有电话，要求立即停止作战计划。原来南京军区总司令许世友发来电报，电报指出1月18日进攻伊江山岛为时过早，需继续准备，在气象好的情况下

0: 个主要火力点进行猛烈轰炸，大陈岛和台湾岛的通信联络因此而中断。直到我部队登陆成功，台湾当局仍被蒙在鼓里。12:15，70多艘登陆艇满载5000名指战员，在40多艘炮艇的掩护下驶向弋江山岛。
1: 驻守在弋江山岛的王生明被突如其来的炮火炸得有点懵了。世界著名的诺曼底登陆也好，西西里登陆也好，都是选在夜间出发，这大白天的，对面怎么就明目张胆地打过来了？因为白天登陆对于从没有进行过三军联合渡海作战的我军来说更有保证，而且制空制海权已经在我军手里，不用担心暴露问题。然而轰炸结束后最大的难题是如何成功登陆。张一平在头门山岛主峰前线指挥部下达此命令，使
2: 大家才可以使用
3: 这一整张，就是之前我们看到这个河豚的鱼皮是吧，像这个是不是吃法上有讲究，因为鱼皮上都是刺啊，
4: 有刺对啊，不能嚼，要整个的吞下去，
3: 整个吞下去，
4: 整个吞下去，要不然你会扎嘴。
3: 哦，那您能告诉我就是是不是要这样
4: 反
3: 要把它翻过来？
4: 对。

0: 曲阳记者彭祖非常难受，吃河豚鱼皮到底是怎样一个感觉？
1: 就是吃这个河豚鱼啊，对于我这种不太会吃的人来说，这一种煎熬，真的，因为我真的觉得我整个一下我吞不下去，然后我不停的嚼，但是我每次嚼一口我就觉得我的舌头很疼，越嚼越疼，越嚼越疼，以至于我在吞下去的时候我的喉咙也很疼，因为它那个刺都给我嚼开了，它扎着我的喉咙就下去了。所以说，但是它感觉这个是不是它这个鱼

皮，可以健胃，鱼白，可以养肾等等。近些年来，由于过度捕捞，野生的长江四鲜越来越少，人们通过人工养殖，既可以保护野生长江四鲜，又能品尝到四鲜的美味。其中我们吃到的养殖河豚肉，不仅味道鲜美，毒性还很小。尝过了河豚的美味，自然也不能错过

0: 这个和吃回豚就完全不一样了。我刚才那个鱼皮，我是使劲的嚼，使劲的嚼，使劲的嚼才能吞下去。那是因为我吞的比较多，
1: 这个、慢慢
0: 对吧？对，入口的时候，我哪怕就是再稍微多一点，但是我可以继续说话。然后呢，说话的时候不用嚼，只要吞咽就可以了，因为它这个肉质非常的细腻，非常的滑。而且我觉得刀鱼呢，一定是要吃的热乎、新鲜的时候，然后非常热的时候，这样你把轻轻一抿。

乘着船，畅游在美丽的濠河之上。濠河两岸坐落着不少古建筑，白天观赏能感受到一种深厚的历史韵味，而到了夜晚，在艺术灯光的勾勒下，则多了几分柔美的气息。古朴的亭台楼阁点缀在曲折的河岸上，显得相得益彰。濠河是中国保存最完整的古护城河之一，距今有千余年的历史。导游告诉我们，濠河

在了他的面前。三个女人一站在一起，马上就爆发了战争。比比羊挥舞着魔鬼尾巴，救下了那个美丽的女人。美丽女人将这个老魔鬼变成了一只盛酒的皮袋子。比比羊和美人自由了，在他们的面前展现出了一条笔直的大道。比比羊要和美人分手了，美人把一束蘸有神奇露水的鲜花送给了比比羊。比比羊想起了他的爸爸妈妈

忽然觉得很愧疚，以前做过很多的坏事，他对不起他的爸爸妈妈。他飞快地朝回家的方向跑去，跑着跑着，忽然他看到泥人卡尔乔正在河里洗澡，比比洋一激动，跳到河里紧紧地抱住了

巧立即有了生命，成了真正的男孩。在路上，比比羊还遇见了已经决定痛改前非的小魔鬼。比比羊原谅了他，把他的尾巴还给了他。比比羊就要到家了，他高声地喊着：

0: 深渊里。只有勇敢地同魔鬼斗争，帮助善良的人们，才能最终战胜魔鬼，回到亲人们的身边，变成了受父母喜欢的好孩子。故事里的比比羊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啊。
1: 诗词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也是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了解一个与开化有关的

0: 安先生、朱文公，南宋理学家、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诗人。这里的七贤开化江市，重学进儒，仅两宋进士就多达70余人，有一门三御史、九子十登科的显要，更不乏烈士将门和忠臣孝子。宋朝太常少卿姜维在华埠镇上建造了开化首座书院七虎堂，朱熹诗中七贤堂就是这个七虎堂，它位于华埠镇北黄泥岭下，今华岩古刹所在地。诗中朱熹对姜维结庐乡间开场讲学的儒士之风大加赞赏。
1: 以诗串文，带你品味开化

0: 聪聪 ABC。 仙鹤的嘴长长的，所以喝不到装在盘子里的汤。狐狸的嘴是
1: 活期定期，随您选，存取灵活，服务更好。欢迎到农商行各营业网点咨询，家门口的银行，服务咱自家人。好消息，好消息，开化农商银行特色存款开售了，存款利率高，收益稳定有保障，存一年两年三年随您心意，详情

0: 健康百分百，人生才精彩。FM 94.9，开化人民广播电台健康开化之声。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开化县疾控中心主办的健康开化之声。盛夏时节，气温攀升，湿度大增，闷热潮湿的环境不仅让人倍感燥热，更是细菌、霉菌等微生物疯狂繁殖的绝佳时机。而我们每日烹饪的厨房，暗藏水渍、残留油污、生鲜残渣，稍不注意就会成为病菌滋生的温床，极易引发食物中毒。

殊不知很多卫生死角都是病菌潜伏的重灾区。夏季高温下，食材变质速度成倍加快，生鲜肉类、果蔬表面自带的细菌在温室下短短两小时就能大量繁殖，悄悄威胁着全家人的饮食健康。砧板和抹布是厨房最容易被忽视的藏菌大户。日常切菜、切肉后的砧板，缝隙里会残留食物碎屑，清洁不彻底就会滋生细菌，出现发霉、发黏的情况。很多人习惯一块砧板混用生熟食材，生肉中的沙门氏

首先做好厨具分区使用，生熟砧板刀具分开摆放，分开使用，用完后及时清洗，悬挂晾干，定期用沸水烫煮消毒，避免积水。

开化龙鼎发源地的独特身份，深耕茶旅融合赛道，以特色活动赋能乡村引流，以优质茶叶带动村民增收。每逢大型主题活动，单日进村游客可达近千人，直接带动了茶叶零售市场。仅散客渠道，村里每年茶叶销售额就达十几万元，真正实现

0: 通过这个开茶节、洗茶节的两个活动，来吸引这个外地游客。我们也同时这个还有这个任饮茶园活动，包括我们今年搞了这个春跑活动。
1: 一村引流，多村共享，业态互补，全域联动，是聚源头片区组团发展的核心密码，也是齐溪镇推动乡村共富的核心抓手。

0: 构建各村产业共享、产品共联、客流互通的联动机制，彻底改变以往各村各自为战、资源分散的发展短板。祁奚镇副镇长王阳。
1: 区源头片区位于钱江源良友共富发展中的源头，是以龙门村为重点村，联动周边八个行政村，面积约113.1平方公里，户籍人口约5200人。片区依托国家公园开化龙井茶发源地、源头水文化三大核心资源，统筹推进茶旅康养产业融合，重点发展茶旅特色生态农业与乡村休闲旅游业，聚力打造 康养经济共富示范片区，2025年春均GDP经营性收入突破80万元，连续3年经营性收入50万元全覆盖。
0: 如今的去源头片区已经形成各村差异化、互补式发展格局，不仅有

好复审各项工作。会议指出，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是衡量一个地区慢性病防控能力的金标准，事关全县公共卫生服务水平提升，事关群众健康福祉。全县上下必须坚决克服侥幸心理和过关心态，以最严标准、最实举措，把现场评估各项要求落到实处。各相关单位要严格对照最新复审指标要求。

疗机构、学校、企业及公共场所经营单位要主动开展自查整改，相关部门要各司其职，协同作战，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落实到位的执行力，明确高标准、高质量通过国家复审。会上，县卫生健康局汇报了全县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建设情况。省疾控中心相关专家还为与会人员开展了现场培训。

0: 对，双方一路鏖战至最后时刻，中场前，杭州一队抓住机会完成独秒绝杀，以一记关键进球锁定胜局，夺得女子甲组冠军。杭州一队队员卢欣怡。
1: 我觉得打得特别好，大家都特别有拼劲。我们把赛前教练讲的那些都做到了，然后大家都特别棒。这场球对手也特别强，所以说才能让我们发挥成这样子。最后几秒，我觉得大家最后防得特别好，大家都顶下来了。其实这场球挺不容易的。
0: 据了解，本次共有来自全省各地的38支队伍参赛，赛事采用递进式赛事。通过多轮激烈比拼，最终决出各组别名次，为保障赛事顺利。

0: 野外的水质水它是活水，
1: 嗯，
0: 然后它生态系统也有一个自然净化作用。刚刚那个装置的话也是我们克服一个水质难点的一个装置，孵化率的话基本上能达到90%多，存活率的话估计也是90%多。
1: 据了解，该项目始终遵循最低人为干扰原则，以自然修复为主，人工繁育为辅，稳步复壮本土萤火虫种群。目前自然营地和科普馆已经建设完毕，后续王一平教授团队还将开展第二次本地调查

0: 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午后局部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暴雨，偏东风三到四级。明
1: 天有实惠天天享，老乡们，开化农商银行的信用卡优惠多多，加油购物经常有刷卡满减打折活动，省下的就是赚到的好消

0: 这里有一个小钮，我们把它从开摁到关，我们再把左边车门关上试试看，从里面实际上就不能再打开了，而只能从外面打开车门了。那这个锁呢，就是我们常说的儿童安全锁。和中控锁不同的是，儿童安全锁是针对单个车门设计的，车的左后门和右后门都设有儿童安全锁，有的车副驾驶的位置也有儿童安全锁，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单独控制车门的开关。
1: 当有孩子在车里的时候呢，我们应该及时的锁上儿童安全锁，这样无论中控锁是不是上锁了，孩子都无法从内部打开车门出来。同时呢，我们要提醒孩子系好安全带，给他上一份双保险。儿童安全锁呢，是孩子安全乘车的重要保障了。让我们赶紧找一找您爱车当中的儿童安全锁在哪儿吧。不管您家中有没有小朋友，

0: 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2: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1: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2: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 这么好用。

深耕细分领域，因地制宜发展新式生产力，在融入创新浙江建设中实现更好更快发展。王浩首先来到比伯斯特杭州汽车电子有限公司，考察企业总部建设现场，听取研发团队加快智能底盘、核心技术攻关等情况介绍。王浩说，新能源汽车是浙江的

0: 要统筹财政支持和市场化投入，健全科创平台长效运行机制，实现长期良性可持续发展。各地要把加强省实验室、省技术创新中心建设摆到突出位置，健全配套保障机制，及时协调解决平台建设发展中的重大问题，不断提升全省科创平台建设质效。
1: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关注台风沙德尔的最新动态，马上连线浙江之声气象记者小蔡。小蔡你好。
2: 庆林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目前沙德尔的位置在哪里？它的预报路径有没有进一步的明确？
2: 那今天下午5点钟的时候呢，台风沙德尔的中心已经来到了台湾。

那首先来说一下大风啊，受到沙德尔的影响呢，今天起到28号，东海海域和我省的沿海海面将会有持续性的大风。那其中呢，浙中南的沿海海面明天傍晚起，风力会逐渐增强到9到10级，27号至28号继续增强至12到13级，局部14到16级。那浙北的沿海海面呢，27号上午的风力逐渐增强至9到11级，下午继续增强至11到13级。那台风影响时逢 天文大潮的时候，风雨潮将会参碰头。那第二个灾害呢，是暴雨。今天和明天，东南沿海和浙南地区局部有大雨暴雨。 27号至28号，沿海和浙南地区有大雨暴雨部分大暴雨，其中呢，温州、台州、丽水东部等地局地会有一个特大暴雨的量级。那由于7月至8月啊，我省连续遭轮多轮台风的叠加暴雨的冲刷，全省的防汛防台地质灾害、 流域防洪、海上风险处于高位叠加的状态。沙尔德的强降雨区呢，可能仍然集中在沿海和浙南，需要重点防范。

0: 感谢小蔡。
1: 台风沙德尔预计将于今天夜里进入东海，给浙江的沿海和浙南地区带来强风雨影响。省气象台已经发布海上台风警报，省防指今天中午12点将海上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请各地各部门密切关注台风发展动态，高效运行1833联合指挥体系，加强联合会商，严格按预案方案逐项落细落实各项防御应对措施。
0: 省水利厅今天部署台风强降雨防范工作，省内所有超汛限水位的水库必须降至汛限水位以下。对尚未超汛限但纳雨能力较弱的水库，要结合预报雨量提前预泄，尽可能腾出库容。明天到29号为天文大潮汛，预报温州、瑞安、鳌江、赶浦、定海、镇海、大木图、

0: 存在隐患的堤段，立即采取临时加高、加固等应急措施。前期受巴威白海豚影响，多地水利设施受损，要全面排查水毁工程现状，对影响安全渡汛的险工段切实完成临时加固、加高等防护措施，消除渡汛隐患。
1: 今年全省早稻累计收购已近90万吨，达到预计收购量的90%。各地在技术革新、政策激励、服务保障上协同发力，早稻面积和产量实现双增，稳粮扩面，交出扎实答卷。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祝荣涛的报道。
2: 眼下正值杂交水稻制种赶花关键期，在澧水遂昌县金竹镇百胜村的水稻田里，往年两人一组拉着长绳并排穿行赶花的忙碌景象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架经过特殊改装的农业无人机，沿着预设航线在稻浪间低空穿梭，精准授粉。种粮大户吴建华说，
3: 用那个无人机赶花，赶花也赶起来也很方便，它的花比较均匀。

0: 今年推出的配备可调节角度双涡扇系统的感化无人机能够让花粉像细雨一样均匀洒落在母本稻穗上，大大提高了授粉效率。中心负责人谢雄军说，
1: 可以实现自主规划路径，可以实现自主飞行，这样的话呢工作效率更高，在一个小时之内我们无人机授粉可以授粉200亩左右，可以抵得上30到40个人工。
2: 遂昌是浙江最大杂交仙稻制种地，其核心制种地金竹镇杂交水稻制种面积达4000多亩，目前除感花外，耕种收烘环节均已实现全流程机械化。今年当地依托无人机

0: 江水体生态，更提升了土地效益，亩均产出最高可突破万元。基地负责人黄勇说，
1: 它因为这个稻草它有酸性嘛，阳光照射的以后，它土壤里会形成各种微量元素，比我们下一季的虾是好的。今年预计的话，肯定要比往年要多10%的产量。
0: 技术模式升级，惠农政策同样加码，浙江对早稻实行订单收购全覆盖，并按每百斤30元的标准对订单交售主体给予奖励，对规模种植户按实际面积给予每亩120元补贴，极大调动了粮农的扩种积极性。绍兴嵊州种粮大户钱潇说，每亩最多能拿330元补贴。
2: 粮债率全覆盖收掉了，通过种粮补贴肯定带动我们的积极性的，因为现在是补贴和那个田租呢基本上是持平的，对我们的种地的还是有益的。
0: 惠农不止于补贴，结算服务也在升级。今年诸暨着力打造粮出手钱到账的高效结算服务，以往早稻收割高峰期，种粮大户们的资金周转压力不小，今年诸暨将支付流程前置至收购现场，农户到款时间大大缩减。诸暨市粮食收储公司副经理赵小周说，
3: 以前我们是3天以内把收粮款打到那个种粮农户的银行卡上，现在是我们把时间缩短到24小时以内，支付时间相对于以前可以缩短。

0: 只要到我店门口边上那边，我放音乐，他就叫我，他说你把音乐关掉去。说了五六回了，我说我总不可能说静悄悄的做生意，我是做生意的。然后两个眼睛瞪那么大，瞪着我，一直瞪着我。
1: 对此，金华火车站地下一层商业中心负责人陈永军满是无奈。他指着办公室监控大屏告诉记者，每个分屏幕上几乎都有黄牛的身影，傍晚夜间时段黄牛最多有三四十人。这几年他处理的黄牛与商户摩擦数不胜数。
2: 比如饭点的好来了，他们就在门口，你不要吃饭了，我揽起远看马上走了，跟商户打架，要求我们的商户音乐开轻一点，凳子给他们坐，变成他们的地盘了，造成这个商业气氛很差。
1: 陈永军表示，虽然他们每天安排保安对黄牛进行劝导驱离，

0: 金华市政府成立了以分管副市长为组长的工作专班，对金华站黄牛叫客揽客现象开展专项整治，目前成效较为明显。记者再次来到金华站南广场地下一层出站口及商业中心区域，发现这里已见不到黄牛徘徊叫客现象。正在现场巡逻的保安孔师傅说，
1: 从上班七点开始，基本上干到晚上六点为止了。这巡逻啊，现在好多了，很多老黄牛都已经不过了，这里是没了。
0: 金华站地下一层商业中心负责人陈永军对整治结果也较为满意。
2: 现在的黄牛应该差不多了吧，很少了。
3: 对商户的影响呢？
2: 现在应该影响不大，没有什么影响，对我来说就很满足了。
0: 金华火车站站前区域综合管理中心主任胡文英表示，第二轮整治马上启动，相关部门再次召开推进会，明确联合执法常态进行，投诉举报快速响应，考核评价倒逼责任。
4: 我们要进一步加强力量部署，建立长效机制，力争实现我

0: 36亿千瓦时，目前全省82.6%的光伏装机分布在企业厂房、公共机构和居民楼的屋顶上。宁波已成为全国第一个分布式光伏破1000万千瓦的城市。
1: 今天凌晨，随着一辆纯电动公交车完成充电，杭州石塘公交充电站累计充电量突破1亿度大关，累计充电近94万车次。石塘公交充电站是全国单期规模最大的公交充电站，配置401个充电停车位，304把充电枪，可以满足400多辆公交车同时充电，日最高充电量达6万度。截至目前，杭州属城区公交已经实现100%新能源化，石塘站投运5年多来累计为城市

0: 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1: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0: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2: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3: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2: 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
3: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2: 那是前六个月每月只需一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

0: 时从平均8小时缩短到15分钟以内。大庆油田第三采油厂第八作业区副经理杨华光：
1: 我们正打造地面地下一体化智能采油作业区，让注水、采油、集输自主分析调控、自主运行，充分释放劳动潜力。
0: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
2: 中国如果不走创新驱动的道路，新旧动能啊不能够顺利转换，我们也不可能真正的强大起来。
0: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推动工业经济加速向新向优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3: 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重大技术改造升级和大规模设备更新工程，加快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不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开展发展壮大工业新兴产业打造新动能行动。
0: 人工智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和新旧动能转换的加速器。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最近在北京亦庄举办。

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的说明，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做了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财政部副部长林泽昌分别做了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监督调研报告。受国务院委托，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孙晔理做了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做了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

0: 史性机遇。印方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妥处边界问题，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新进展。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洽谈会将于9月8号到11号在福建省厦门市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2: 本届投洽会将深耕投资主题，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举办系列的投资专题和项目路演活动，发布多份公共产品和专业投资报告，全面宣介中国对外开放政策、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产业创新发展机遇。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

0: 与先行先试，西部地区立足特色农业、沿边贸易、矿产勘探等资源优势，探索差异化路径。
1: 特别是在农业、气象、经济等领域，数据融合应用需求突出，数据供给都要。
2: 南即将在我国沿海登陆，各地各部门迅速行动，落实落细各项防御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台风紫檀预计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登陆。目前，广东湛江市已将防风四级应急响应提升为三级，并保持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湛江市26030艘渔船全部回港避风，琼州海峡客滚船已于今天12点停航。湛江市应急

0: 40年了，
1: 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3: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

最终警方通报，这其实就是有人为了博眼球凭空捏造。剧本是谣言为什么能屡试不爽，根源在于精准踩中了大众情绪。高价消费、道德失范、地域歧视，造谣者往往以这类敏感话题为卖点，通过张冠李戴、移花接木，炮制出极具戏剧冲突的虚假场景。都说耳听为虚，他还恰恰有图像有视频，很容易欺骗无辜受众，而且往往还有情节有故事，非常适合传播。

0: 而且是不同层高，然后从工作台上的盒装、袋装、散装、捆装四类上料架的不同位置，最后从物料箱中拾取进气门和排气门，精准插入缸盖底部对应的孔位，每个都
1: 好几十甚至上百，但是没有实际经营地。我们调查了类似的这个举报件有好几十甚至上百件了。他那一片虽然注册了好多店，但是我们实际去看那一条街上一家店都没有。
2: 咱能管他吗？他是卖假种子呀。
1: 他管不了，他不在这边经营了，注册完了就不在这边了。应该是在他的发货地，你这种情况特别多。我建议哈，你按他那个发货地去举报可能更合适一些。
3: 记者查询所购买种子的物流信息发现，大多数假种子的物流信息中发货地址非常模糊，往往只到县或乡镇。快递公司解释，这是因为卖方也选择了隐私地址发货，只有在执法部门的要求下才能去查。
4: 因为他保护隐私，你要是都能看到肯定不行啊。他们有相关部门可以调取系统的话是可以看到的数据，好吧。
3: 根据物流信息，记者向多个涉嫌销售假种子的店铺发货地江苏省东海县、沭阳县、湖南省祁东县农业农村局进行了反映，并按要求提交了订单编号、发货地址等信息。沭阳县农业农村局一位工作人员说，如果可以提供公司名和详细地址，他们就能去查，如果发货地址很模糊，他们也很难查到，建议还是要找注册公司的法人代表。
5: 具体是哪里，这个地址是没有，他写的特别模糊。
6: 那就没法查了，只有先找到这个营业执照上面这个人啊，对不对？
3: 企业注册地的农业主管部门说管不了，发货地又因为找

0: 这样的无奈他见过太多。
1: 执法部门去摸排，发现实际经营地址并不在那里，然后当时执法部门给我们的建议，向工商部门申请注销其营业执照。注销营业执照这一个流程是非常复杂化的，等到时候黄花菜都凉了，这家店铺当它销量达到多少了之后，它就会申请注销掉，然后重新换了又开。他们都做了法律风险的一些规避的。
0: 李先生认为，各大电商平台审核最大的漏洞在于只看营业执照，不看行业要求的备案信息，导致拿着林草种子许可证就敢卖主粮种子。
1: 商家就凭借着自己做的林木类的经营种子，像比如说苗木啊、花卉啊，平台上了之后就允许他商家销售我们粮食相关的种子，玉米种子、水稻种子。
2: 其实这两种的监管资质是
1: 不一样的，针对某些电商平台要求就是简简单单的一个营业执照，而营业执照只要有和种子相关的字眼，不管你是卖什么种子，没有做一个更详细的一个划分，这个是很显然不符合现在种子法里面相关规定的。
3: 不仅仅是玉米种子，在网络投诉平台上，通过互联网平台购买其他主粮种子或是蔬菜种子出现问题的投诉也有不少。投诉之后，商家往往只是退钱了事，可这样不仅耽误了农时，农民投入的化肥、农药等费用也打了水漂。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调查。
0: 湖南的李女士通过电商平台下单了云南拇指

0: 果没有出牙。如今该店铺早已关闭，马女士更是无法找到投诉渠道。
1: 就是按照他们的方法去种的，等了一个多星期还没有牙，就是担心耽误这个时间什么的，然后就把这个花生种子给然后种的玉米。
2: 种子当时发货的时候是有包装的还是？
1: 就是那种大小的话是和尿素袋子差不多，是透明，
3: 然后它生态系统也有一个自然净化作用。刚刚那个装置的话也是我们克服一个水质难点的一个装置，孵化率的话基本上能达到90%多，存活率的话估计也是90%多。
4: 据了解，该项目始终遵循最低人为干扰原则，以自然修复为主，人

0: 后续，王毅平教授团队还将开展第二次本底调查，评估修复成效，推动繁育技术本土化留存，助力开化建立长效生态保护机制。潜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办公室工作人员江晓：
1: 萤火虫呢是重要的环境指示物种，萤火虫回归的本身意味着相关地区水体洁净、土壤湿润、植被完整、光污染少，而保护萤火虫呢，就是在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化人民广播电台的开化新闻，编辑戴杰。

0: 在中国，每28分钟就有一名儿童因为车祸死亡。正确使用安全座椅，能减少10%。
1: 给家乡。我回来，他们也留下了，大家一起忙，一起吃口乐饭，这就是我理解的快乐老家。你们说是吗？
2: 联合家庭生态农场常年供应土鸡、土鸡蛋、脱温

小鸡，品种好，质量保证，量大从优。欢迎新老客户前来会股，开化城内包邮，联系电话151-6709-6591，短号635499。池怀镇四物村有苗木出售，具体规格及品种为米径3至10公分金丝楠木、小叶真楠2000余株，米径5至12公分红豆杉100余株，米径3至10公分银杏100余株。价格面议，欢迎前来选购。联系人：方生岩，联系电话：151-5706-6635，短号796635。热烈祝贺开化嘉义家庭农场选送的钱江源开化清水鱼获得浙江省农业博览会金奖。值此机会，位于长虹乡新河村的开化嘉义家庭农场推出开化清水鱼年份鱼预售活动，同时农场有生态甲鱼、鸡鸭鹅等农产品出售。服务热线：137-5705-8770，短号686770，联系人：方进林。阴坑乡蛇城村。

0: 坑乡蛇城村，联系人叶立成，联系电话15924088429，短号578429。
1: 传播三农实训，为三农服务，三农直通车，咱们自己的节目。如果您在生产中碰到什么困难和问题，或者您有什么需要帮忙销售，请跟我们联系，我们将无偿为您服务。我们的联系电话是13905703987，短号663987。三农直通车就在您的身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汇集主流声音，打造公园品牌 FM94.9，您身边的源头之声。

0: 遭遇了无数挫折之后始终痴心不改。甘肃定西的张维汉如何越挫越勇，成就财富传奇？
1: 张维汉出生于甘肃省定西市的一个贫困山区，由于兄弟姊妹多，家庭生活困难，家里勉强把他供到大专毕业。毕业后他分配到镇政府工作，而就是这次工作变动彻底改变了他的生活。

0: 在这吃饭。
1: 啊
0: 啊！你都吃什么呀？一般的。
1: 咱们农家饭吧，你看，浇水面。
0: 嗯。
1: 啊，菜饼啊，啊，猪腰鱼啊，烤腰鱼，炒腰鱼菜。
2: 西北人把土豆叫做洋芋，这又大又白、煮出来开花的土豆，可以说是当地人吃的最多的东西。张维汉一家对土豆也有一种特殊的感情。
3: 吃了这时间了，再吃的年成得了，但是五六十年吃过了。这刘家谁都觉得给这都，哎，这个这个这北汉的土着手着吃啊。
4: 好，这个是吃三个。
1: 还能吃五个。还能吃五个最少。
4: 小的时候没有北面吃的是包谷面的，我吃的主要就是。

0: 是要是去摔一顿饭，
1: 这是我们新大平，我们安定区最好的这个品种，这个口感非常好，不信你尝一个，你尝尝，口感非常好，
2: 新品种。
3: 虽然张维汉从小到大几乎每顿都吃土豆，但是几年前他从来没有想到自己的命运有一天会和土豆绑在一起，而一家十几口人的命运也被土豆推上了风口浪尖。张维汉出生在定西市北部一个叫白家沟的边缘山村，从村子到最近的公路要走十多公里的盘山路。张家是一个大家庭，兄弟姐妹七个人，张维汉排行第四。因为家庭贫困，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很早就失了学，只有性格倔强的张维汉不肯放弃读书，他想通过读书离开这个穷山沟。1994年，张维汉从定西电大毕业之后，被分配到了定西市禅口镇政府工作，每个月工资是300元。亲朋好友都说他是鲤鱼跃上了龙门，但是出人意料的是，1999年，就在张维汉在禅口镇政府工作了5年之后，他却突然被传失业了。
4: 他们都是很啊，都失业了，说我不好干，失业了。嗯，这
2: 干的不好呗，
4: 对。
3: 乡亲们的议论一半是对的，张维汉这次的确是失去了镇政府的工作，但是人们没有想到，这竟然是他自己主动要求的。定西市在甘肃省中部，因为气候干旱少雨，是全国闻名的苦甲天下的贫困地区。1999年，在当地政府的号召下，农民在梯田上开始大面积种植土豆。到了1999年，面积已经达到30多万亩，但是土豆销售却成了困扰人们的突出问题。禅口镇政府领导这时就开始

0: 意境。建新教的时候，张维汉采用了一个新的办法。原来在露天存土豆的时候，为让土豆通风，人们会在土豆堆里面插一些抠了孔的 PVC 管子，这就相当于通风管道。这样做，土豆就能多存一两个月。张维汉的新教设计就是受了这个启发。
1: 这个洞直接通到上面去了，通到顶上顶顶啊，通到外面顶上去了啊，这个是下通风，下通。

0: 最终，这6000吨土豆，它挣了100多万元。爸爸，分享。他们觉得过来以后，这外面南方的客户以后看到我这个土豆，它非常嫩，水分非常足。10年的辛苦终于有了回报，兄弟姐妹们重新看到了希望。现在这一家人又聚在了一起，开始了新的财富征程。
1: 张维翰10年磨一剑，从最初很小的生意起步，经历了无数的坎坷之后，终于圆。

0: 运。
1: 财富故事会今天就到这儿，再见。
2: 当接到0571-12340，请回答。本地水环境明显改善，听说过合掌制，参与过无水共制，我支持，我满意，我有信心。聚万众一心，谋无水共制，护绿水青山，促人水和谐。
3: 比比羊魔鬼城历险记，原著艾琳·比林，作者介绍。艾琳·比林出生于1877年，她呀是保加利亚的小说家，出生在一个富裕的中农家庭，父亲呢是民族解放运动的拥护者。中学的

生气，就把比比羊赶出了家门。比比羊只好在外面闲逛，他走啊走啊，有一天忽然发现有条大西虎游进了一个洞，就忍不住地轻轻嘘了一声。谁知道这一声竟引出了洞里的一个

的一个不见光亮的无底洞跑去。这个时候，比比羊的泥巴脑袋开始害怕了，他实在害怕小魔鬼会把他带到那个无底洞里，再也爬不上来。于是他一把就把小魔鬼屁股上的尾巴给扯了下来。小魔

它变成了一条有气无力的蛇。比比羊和美人来到了老魔鬼的宫殿，美人用活泉水将这个老魔鬼变成了一只盛酒的皮袋子。比比羊和美人自由了，在他们的面前展现出了一条笔直的大道。比比羊要和美人分手了，美人把一束蘸有神奇露水的鲜花送给了比比羊。比比羊

骨头，幸亏来了仙鹤医生，才没有被卡死。为了表示感谢，他邀请仙鹤到家里来吃一餐丰盛的晚饭。可是当仙鹤答应之后，一向吝啬的狐狸又后悔了。于是仙鹤到来的时候，狐狸只做了一锅豆子汤，而且还特意用了一只平底儿的盘子把汤摆上餐桌。晚餐开始了，仙鹤的长嘴在盘子里敲得啪啪乱响。

0: 了。狐狸围着瓶子转了一圈又一圈，也没办法吃到一口。他生气地问：
1: 你用这种玻璃瓶子是不是存心刁难我呀？
0: 仙鹤笑着说：
2: 不，我和你一样，也是特意让你看得更清楚。

总台记者从内蒙古包头市气象台获悉，今天18:30，包头市气象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据俄罗斯方面25号消息，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在日本海等水域执行了搜索模拟敌方潜艇的任务。据俄太平洋舰队新闻处消息，太平洋舰队海军航空兵图142反潜巡逻机在俄滨海边疆区一座机场起飞，在日本

0: 以前要准。但总的来说的话，它是通过这些信号来推测是不是睡眠，并不是直接的监测，所以说它的准确度并不能保证是100%准确的。现在的话，最准的话，最准的那个睡眠结构的监测的话，它也只能说是自己大概有70%左右的。所以说，并不能说通过这个睡眠手表监测是完全准确的，它是根据来推测睡眠。只能是这么说。
1: 等于说，我们的这个手表上可能这个传感器啊是变得越来越多了，但是呢，关于我们睡眠这个事儿，我们是不是睡着了，我们处于睡眠的哪一个

0: 这么大的这个误差，这个偏差可能主要出现在哪些阶段或者是方面呢？
1: 总的来说的话，有两个原因。一个就是它是总的，它是来判断，比如说我们一些信号来判断睡眠。就比如说我们正常人躺在床上的话，如果比如说是比较平静，但还没睡着。在我们的所有的信号，包括我们的运动信号，包括我们的心率信号，可能会慢慢变缓。这时候他可能就会把它误认为是一个睡眠，所以说的话。

0: 就是对于睡眠一个深度的判断的话，这个的话是准确度要相对要更差一些，因为尤其是比如说我们有一些人有睡眠疾病，
1: 对，
0: 有睡眠疾病的，他睡眠结构的话可能非常非常乱，
1: 嗯，
0: 这样的话对于这种手表来推测的话，它可能准确度就会更低一些，
1: 嗯，
0: 所以说是我们不能拿手表监测出来的睡眠深度的话，准确度是非常相对有限的，我们不能拿它来作为一个睡眠深度的一个判断的标准。
1: 是，
0: 可能你碰到这个的话，比如说这个结果的话，不要为这个感到焦虑就行。
1: 嗯，
0: 因为我们只能作为一个参考。
1: 嗯，
0: 对于睡眠深度来说的话。
1: 是，如果比如说自己真的觉得自己的睡眠可能有一些问题的话，那这个时候比起看手表，更好的方式还是去医院，对吧？就比如说去专门的这个睡眠科去看一看自己的睡眠是不是真的有问题。用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金标准。

0: 比如说有失眠啊，或者是呼吸睡眠呼吸暂停的人群，智能手表或者是手环测定这些人群的准确率会进一步的下降。就是这个手表手环它在测睡眠的时候有一个普遍的一个规律，您刚才也多少提到了，一个是会高估我们的总睡眠的时间，还有一个呢就是会低估夜间我们觉醒的这个时间。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以及为什么在比如说睡眠本身质量就不是很好的人群当中，我们用手表手环监测的数据可能会偏差更大呢？
1: 对，就是对于我们您刚才所说的两类睡眠疾病，比如说我们失眠的患者，比如说我们有另外一种比较常见的睡眠呼吸暂停的患者，他手表的监测的话可能比正常人准确度

0: 另外一个的话，就对我们那个您刚才所说的睡眠呼吸暂停的患者，他这种患者的话，他会晚上会反复的憋气，血氧下降和脑电结构是非常非常乱的。他可能每个睡眠阶段持续的时间都不长，所以他睡眠结构是特别特别乱。越乱的睡眠结构的话，手表的预测难度要更大一些。所以说，因为它是推测，可能对于简单的答案，它可能推测的我可能会比较接近。但对于特别难的答案的话，它可能推断的就会差一些。所以说，不论是失眠还是睡眠呼吸暂停患者，通过手表来监测的结果的话，它可能比正常人的结果要准确度要相对更差一些。
1: 所以这个也就更印证了我们刚才的这个说法哈，就是如果真的是有睡眠障碍相关的问题的话呢，最好的方式还是去寻求专业医疗机构的帮助。其实这有一个特别好理解的一个事情哈，就是说你像这样的手表啊、手环啊，它希望更多的卖给这个大。

0: 这个的话要说一下，就是我们的手表的话，监测血氧，其实监测我们的睡眠结构、脑电之类的，就它推测脑电的话，准确度要高很多，因为它测量的原理是非常非常类似的。但是呢，就是说，如果比如说我们现在判断的金标准，比如测血氧的话，还是通过指甲来测的，但是手表是在手腕上的，虽然都是通过光电反射，但是呢，我们知道手指它可能透光度要更好一点。
1: 是，
0: 手腕，我们的肉要更厚一点，
1: 对，
0: 可能皮肤也不太一样，
1: 对，
0: 皮肤的色泽可能要更深一点。所以说的话，肯定还是会有一些差异的，但这种差异的话，可能没有睡眠结构判断的差异那么大。所以说，我们手表的话，我们建议的话，它筛查血氧的话，还是非常有价值的。但是比如说，你监测出的血氧有问题的，我们还是建议你要做一个更准一点。

0: 还是说有可能是咱们刚才说到的这个设备本身误判的问题呢？
1: 嗯，这要说一下，就是我们那个睡眠正常睡眠结构的话，它本来就不是那种特别规律的。我们一晚上睡眠的话，正常人睡眠的话一般有4到6个周期，它就是在浅睡深睡眠和我们说的快速眼动睡眠之间来回切换，中间可能还会有些觉醒，所以说的话我们正常的睡眠其实也像条形码，就是它那条形码比较宽，就每个睡眠的话它连续性比较高。

0: 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1: 这个不能等，
2: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3: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4: 生成式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3: 内容贴近生活。
5: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3: 话题紧跟热点，
6: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3: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7: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8: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0: 能恢复白天的一个状态。
1: 嗯，
0: 就如果你不能通过睡眠达到一个白天非常好的精神状态的话，即使评分再高，我们也不能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睡眠。
1: 嗯，
0: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首先也要排除一些非常重要的睡眠疾病。
1: 嗯，
0: 比如说我们打呼噜病人，大家都知道，好多打呼噜病人，尤其是特别重打呼噜病人，他其实他睡眠他入睡时间很快，
1: 嗯，
0: 他甚至等不就睡，这是因为他那个前他每天晚上睡眠的话，其实效率都不高。
1: 嗯，
0: 但在睡眠睡不了坚持的话，可能会把他的睡眠效率记得会非常高，所以说的话，

我们白天的一些活动，比如说今天我运动的特别多，他可能深睡眠会多一点，因为他需要身体需要更多的一个修复。比如说我今天活动量比较少，或者是我喝的咖啡喝酒，比如喝咖啡喝茶比较多，他可能深睡眠也会少一些。所以说这个深睡眠的话，单独一天的深睡眠结构的话，其实是意义比较小的。我们要看一下它的变化。如果比如说深睡眠比较稳定的是一个时间的话，它其实是白天的状态也好，其实也是正常的。而且最关键的是，我们手表对这个深睡眠的判断的话，可能就存在一定的误差，不是完全准确的。

0: 就是哎呦，躺在床上，每天我也不是说很想要熬夜，很早也就躺在床上了，但是就是翻来覆去怎么都睡不着，这个事情特别的痛苦啊。然后呢还有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哎，因为睡眠的这个数据焦虑，然后呢反过来又加重了失眠的这种情况。所以这个事情我们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呢？
1: 对这种的话。

0: 现在需要的话是非常接近诊断级别的。
1: 嗯，
0: 所以说的话，拿这个筛查出来的问题的话，我们是建议你可以进一步的做检查来确认的。
1: 嗯，
0: 这是现在最大的一个价值。
1: 嗯嗯，用手表和手环去监测自己的睡眠数据，这可能是一个破冰的一个过程哈。就很多朋友其实这是迈出了第一步，认识到了睡眠对自己健康的重要性，所以这个事情本身还是值得鼓励的。但是我们不能说因为过于关注这个睡眠数据反过来影响了自己的睡眠状况，这个事情就不对了哈。就像您刚才说到的，它可能最多能够在一定时间之内做一个定性的判断，但是具体那个定量它是什么时间是多少什么等等的，这个事情我们仅供参考就好，抱着一个这个轻松。

0: 都有这样的经历。您平时在这个临床当中遇到的就是睡眠障碍可能最多的是哪些类型呢？
1: 其实睡眠障碍这种类型的话，其实在我们临床中的话最常见的就两种。失眠是最常见的睡眠障碍
0: 啊。
1: 我们国家的话大概有3亿人群有失眠类的症状，非常非常高的。另外一类的话就是睡眠呼吸障碍。最常见的就是我们所说的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这种它的发生率也非常非常高。就有数据显示的话，我们国家有睡眠呼吸暂停的患者的话有1.7亿左右，
0: 哎呦，
1: 是非常非常高。

0: 或者是本身就是肥胖，这些因素的话，可能高度提示的话，这个可能性要大一点。我们临床中有个非常好、非常好用的一个量表，我们叫 STOP 胖量表，大家可以查一下这个量表，比如说 STOP 胖量表。这个量表的话，其实就是一些关于 OSAS 危险因素的一个量表。其实如果这个量表如果是阳性的话，那么提示量表的结果都是非常好找的，就大家关于自身的一些情况。如果这个量表是阳性的话，那么它是 OSAS 可能性就非常非常大了。我们建议，比如说这个量表是阳性的病人，即使你的症状不明显的话，我们也建议你到处排查一下，是不是有睡眠会暂停。
1: 您在转手环看一看数据，关注一下就可以了。我是必须要去医院，比如说去睡眠科去就诊了呢？

0: 非常重要的一个结论呢，就是说是，首先第一点的话就是，节律非常重要。
1: 嗯，
0: 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尽量保持睡眠和觉醒的时间的话，尽量处于一个非常规律的一个状态。
1: 嗯，
0: 比如说，别我今天是10点睡，第二天2点睡，第二天又是10点睡。
1: 是，
0: 这种节律的紊乱的话，就会显著的干扰我们睡眠的质量。
1: 嗯，
0: 首先的话就是说，我们要尽量保持一个固定的节律。另外一个的话就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白天一定要有足够的一个光照。
1: 嗯，
0: 因为这种的话是很明显一个问题，很多人现在在办公室或在一些密闭的空间工作的话，他白天是接触不到光照的。
1: 是的，
0: 我们知道光照的话可以让催生素的分泌的话往后推迟，所以说你白天只有接触了足够的光照，你在晚上睡眠前才有足够的褪黑素来促进你的睡眠。
1: 嗯，
0: 如果你白天接触不到，它褪黑素分泌也没有节律，这样的话就会导致所以说的话，我们白天的话接触一定的自然光光照的话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就是还有一点就是，我们那个像咖啡因啊茶这类，有咖啡和茶之类还有咖啡因的这些饮料的话，尽量不要喝太晚。我们对于比如说对这类饮料比较敏感的人的话，我们建议一般过了中午其实就不太建议来喝了。
1: 嗯，
0: 因为对于有些人的话确实会影响晚上的入睡。
1: 对，
0: 这个就是刚才您提到的酒精。
1: 嗯，
0: 我们酒精的话

0: 这些风险。像近些年的一些研究当中，也发现了可见光当中的某一些波段，在高剂量长时间照射下，也会有一些色素方面的影响。但是这种波段呢，它集中是在短波的这种蓝光的这个范围内。像我们智能手表当中的这种感应器所发射的这种绿光波段呢，它还没有一个非常直接的一个科学证据证明它是造成光老化的一个因素。所以现在我们还是不考虑它会产生我们皮肤的这种老化的表现。
1: 除了老化之外，也有人担心手表漏电，电流刺激灼伤皮肤。智能手表作为低压锂电池

0: 加的改变。另外呢，在急性反应当中，患者表现为更加明显的瘙痒。
1: 日常佩戴智能手表、手环，怎么从佩戴习惯上预防皮肤损伤？出汗后又该怎么处理？
0: 其实我们临床的在看诊当中呢，也会有很多佩戴手表啊、首饰啊或者一些饰品出现了一些皮肤反应。如果是佩戴手表的

重点平台举办16场投资中国活动，多方位展示中国投资机遇。当地时间8月24号，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威斯康星州视察军工企业时，被记者问及美国目前是否不再考虑军事打击伊朗。赫格塞斯回应称，如果有必要还是会军事打击伊朗，但眼下看来经济施压对伊朗的伤害最大。据亚美尼亚方面25号消息，亚美尼亚总检察院24号已对前总统罗伯特·科恰良启动刑事追诉，指控其涉嫌滥用职权、收受贿赂和洗钱。他及其长子

0: 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2: 1:41.98，宁东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7名画作。

0: 在广东省徐闻县沿海再次登陆。18号台风沙德尔逐渐向浙闽一带沿海靠近，各地各部门迅速行动，落实落细各项防御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为确保游客人身安全，海南多个涉海旅游景区已暂停营业，海口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已于昨天

0: 确保游客人身安全，海南多个涉海旅游景区已暂停营业，海口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已于昨天12时停运。受琼州海峡停航影响，铁路部门今天继续停运进出海南岛旅客列车。海南省应急管理厅防汛防风抗旱处处长赵鹏杰：
1: 乐东、昌江、东方、儋州等市县将有较强的降雨，持续做好在港渔船的管理，严禁渔船顶风出海作业，密切关注前期累积雨量偏大，后期仍有持续强降雨的区域，重点做好城市内涝、地质灾害的防范应对。

0: 来自 APEC
1: 经济体秘书处和有关国际组织代表近200人参会。昨天上午，省委书记王浩在杭州调研企业创新发展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时的重要讲话，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 认真落实省委15届9次全会部署要求，进一步坚定信心，保持定力，支持广大企业具

建更好更快发展。王浩首先来到比伯斯特杭州汽车电子有限公司，考察企业总部建设现场，听取研发团队加快智能底盘核心技术攻关等情况介绍。王浩说，新能源汽车是浙江的主导产业，有十分广阔的发展前景，希望广大车企锚定市场需求，对标世界一流，发挥自身所长，做深做透科技创新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文章，更好推动创新成果源头工作。

勉励企业发扬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咬定创新不放松，坚守主业不动摇，努力攻克关键核心技术难题，进一步丰富拓展应用场景，用更多更好更优的产品满足需求，创造需求，不断提升竞争优势，打响浙江制造品牌。王浩强调，广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独角兽企业是推动创新浙江建设全面城市的重要力量，各级各部门要加力打造

台风沙德尔可能带来风雨潮三碰头叠加风险，当前海上防御已经进入决战阶段，陆上防御进入迎战阶段，要深刻认识当前防汛防台面临的复杂严峻形势，树牢底线思维，急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松懈心态，发扬连续作战精神，立足台风正面登陆我省，把从最坏处着眼，做到顶格防御，打足提前量，和沉下去转到位，停下来，调控好管。

显成效。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的重要批示精神，锚定走前列做示范，聚焦群众反应强烈的突出的积极性。要统筹财政支持和市场化投入，健全科创平台长效运营机制，实现长期良性可持续发展。各地要把加强省实验室、省技术创新中心建设摆到

0: 大米包装上贴着蔗农码，扫一下码，从播种到上桌全程可查。加拿大农业与农业食品部助理副部长汤姆·罗瑟说，
1: 目前对于 AI 在农业系统中潜力的理解和
2: 如能够落地。
3: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那是前六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约720公里的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55百帕。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先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明天早晨起转向西偏南方向移动，移速减慢，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将于明天夜间到后天上午在浙江。

0: 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要求各地进一步做好监测、预报、预警、风险研判和管控，人员避险转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浙江海事局于昨晚8点启动沿海二级防台应急响应，要求各单位压紧压实责任，同时提醒船舶避免在台风路径附近航行，提前采取改航绕航等安全措施，远离台风影响水域，确保船舶和人员安全。 记者从省海洋经济发展厅了解到，截至昨天傍晚5点，全省海洋渔船均已在安全水域锚泊避风。沿海风浪同样不容忽视。昨天下午3点，省海洋监测预报中。

沿海高潮位和近岸巨浪综合影响，过程主要影响区域为舟山、宁波、台州、温州沿岸，风暴潮重点关注今晚、明晚和后天的早高潮，海浪重点影响时段为今天到后天。 陆上水利调度也在同步展开，在温州，20座大中型水库全面启动淤泄腾库，水利部门正通过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的水库调度举措，筑牢流域防台防汛安全屏障。21号到昨天傍晚5点，20座大中型水库累计通过发电、开闸等方式淤泄水量2.06亿立方米。

0: 机沿着预设航线在刀郎间低空穿梭，精准授粉。种粮大户吴建华说，
1: 用那个无人机赶活，赶活也赶起来也很方便，它的活比较均匀，比较分散。
0: 杂交水稻制种需将副本花粉精准送达母本雌蕊，既要扬得起又要落得匀，传统无人机很难做到，当地长期依赖人工。金主镇农事服务中心自2022年启动无人机赶花专项研发，今年推出的配备可调节角度双涡扇系统的赶花无人机，能够让花粉像细雨一样均匀洒落在母本稻穗上，大大提高了授粉效率。中心负责人谢雄军说，
2: 可以实现自主规划路径，可以实现自主飞行，这样的话呢，工作效率更高。在一个小时之内，我们无人机授粉可以授粉200亩左右，可以抵得上30到40个人工。
0: 穗昌是浙江最大杂交先稻制种地，

0: 农户到款时间大大缩减，诸暨市粮食收储公司副经理赵小周说：“
1: 以前我们是3天以内把收粮款达到那个中央农户的银行卡上，现在是我们把时间缩短到24小时以内，支付时间相对于以前可以缩短56%以上了，总的那个收购量相对比去年可能要增加个5%到10%左右吧。”
2: 记者从沈粮市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截至目前，全省早到累计收购近90万吨，整体收购量已达预计收购量的90%。眼下，各地正抢抓关键农时，因地制宜推进秋粮种植工作。昨晚，龙游县大南门历史文化街区化身流动讲堂，上新了00后。

0: 他就倒卖嘛。
1: 记者看到，有旅客集中出站时，黄牛便混入人流，有的近身询问，有的高声揽客。记者随机采访了几位乘客，
2: 就是好几个人凑上来问哪里哪里去不去，把我朋友都吓得往后退了。这种感觉呢，真的很差，因为车站是一个城市的门面嘛。
3: 我感觉它其实还是比较影响市里面哇哇哇叫的话，还是有点影响市。
1: 黄牛聚集还影响了金华火车站地下一层商业中心的正常经营。开奶茶店的商户反映，黄牛经常来店里找事。
4: 有个黄牛啊，每一次他只要到我店门口边上那边，我放音乐，他就叫我，他说你把音乐。

一起商议如何整治黄牛叫客揽客现象。他们还把相关情况建议形成了专报，上报给金华市政府。记者从中心主任胡文英那里了解到了最新进展。金华市政府成立了以分管副市长为组长的工作专班，对金华站黄牛叫客揽客现象开展专项整治，目前成效较为明显。记者再次来到金华站南广场地下一层出站口及商业中心区域，发现这里已见不到黄牛徘徊叫客现象。正在现场巡逻的保安孔师傅说，

今年8月，美国莫德纳公司与默沙东联合宣布，个性化 mRNA 癌症疫苗在大型三期临床试验中取得阳性结果，标志着 mRNA 技术正式从传染病疫苗跨入肿瘤治疗领域。该疫苗适用于已手术切除的黑色素瘤患者，可显著降低术后复发和远处转移风险。而这项前沿临床研究，杭州也有医院。

0: 数据集及其有效应用场景的这么一个赛场。如果没有高质量的数据集来破解行业的痛点问题，那么 AR 这个大脑其实就是一个笨小孩。
1: 记者了解到，参加决赛的项目和企业过半以上已经逐步具备建立高质量数据集赋能实体行业的能力。省数据局数据要素市场处副处长王宏宇。

0: 昨天上午，位于杭州拱宸桥畔的运河献血屋完成升级改造，正式焕新亮相。拱墅区退役军人荣献志愿服务队也宣告成立。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吴迪的报道。
1: 上午9点半，献血屋升级启用仪式在拱墅区运河广场举行，不少市民早早来到现场排队等候献血。退役军人陈飞就是其中一员，他现场捐献了200毫升全血。
2: 人多力量大嘛，希望去发挥我们军人的这个作风，号召更多的人加入到这个献血队伍里。
1: 升级后的运河献血屋不仅软硬件环境全面提升，更被赋予新使命，

0: 一致性交流合作逐步恢复，共同致力于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多瓦尔表示，在两国领导人引领下，印中关系重回正轨，边境地区保持总体安宁，各领域交流合作稳步推进。
1: 就美国全面升级对伊朗制裁，外交部发言人昨天表示，中方已多次表明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
0: 国家卫生健康委、农业农村部等五部门昨天公布15、57三级医院对口帮扶县级医院工作方案，方案明确支持。

0: 刚为首的涉嫌敲诈勒索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13名。经查，王某刚系账号山西铁头博主，警方现向社会公开征集其违法犯罪线索。
1: 中国驻釜山总领事馆消息，经同韩国警方核实，一名失踪数日的中国女留学生被发现死亡，警方以涉嫌杀人罪逮捕了一名30多岁的男子。
0: 据泰国方面消息，4名泰国男子涉嫌从曼谷一家酒店绑架一名中国女子，意图带往泰缅边境后被捕。中国驻泰国大使馆25号消息，经核实，该受害人为中国公民，目前已得到妥善安置。
2: 热广早新闻，财。

0: 双重快乐翻倍，中国福利彩票。
1: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2: 浙江之声。
0: 来关注国际方面，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当地时间25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方面24号同到访的巴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会晤时，已向巴方明确阐述有关立场。一方提出的条件包括美国遵守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并履行相关条款。其中第五条涉及有关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安排的内容。消息人士表示，巴方正寻求将上述条件转达给美国。
3: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当地时间24号在威斯康星州视察军工企业时，被记者问及美国目前是否不再考虑军事打击伊朗。赫格塞斯回应称，如果有必要还是会军事打击伊朗，但眼下来看，经济施压对伊朗的伤害最大。
0: 在加大对伊朗制裁之际，美国政府在当地时间24号发布最高1000万美元的悬赏，征集有关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艾